0: 要。
1: 现在小家庭买这种大分量的这种东西真的是很浪费。
0: 是。好像不太适合我，哎，그나한테는잘안맞는것같아나랑어울리지않아그냥뭐以后还是蹭朋友的卡进去就买点东西，就分分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现在这样的人很多。
0: 对。자해설볼까요82쪽입니다첫번째청빌붙다공짜로얻어먹다자신의돈이나노력은들이지않고남의것을공짜로함께이용하거나혜택을보는것을말합니다오늘점심은도시락을안가져와서동료한테가서도시락을나눠먹었어
1: 今天中午我没带饭跑到同事那儿蹭了一顿
0: 그러니까친구의도시락을조금나눠서같이먹은게되는거죠今天中午我没带饭도시락을안갖고왔어요只有跑到얼른갔어요누구에게동시날동료에가서청러이돈한끼나눠먹었습니다너무더워백화점에가서에어컨좀쐬자
1: 太热了咱们去百货公司蹭空调吧
0: 백화점에물건을사라는것이아니라단순하게그냥백화점시원하니까蹭空调
1: 不过蹭空调蹭着蹭着就想买东西了也可能
0: 그럴수도있죠
1: 네
0: 蹭着蹭咱们去百货公司蹭空调吧이렇게도쓸수있습니다에어컨좀쐬자그는늘남의차를얻어타면서자신은한번도차를몰고출근하지않는다
1: 他老爱蹭别人的车自己从来不开车上班
0: 哎占便宜占便宜
1: 占小便宜
0: 他老爱뭐뭐하기를늘좋아합니다蹭别人的车다른사람차를얻어타면서自己从来不开车자신은절대운전으로上班출근하지않습니다운전해서출근하지않습니다두번째跟뭐뭐뭐뭐有什么关系뭐와무슨상관이야관계없다라고얘기할때이일이너랑무슨상관이야괜한일로걱정하지마
1: 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别跟着瞎操心了
0: 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너랑관계없어别跟着따라서괜한일로瞎操心了걱정하지마그가오늘지각한게날씨와무슨상관이있어늦게일어난게분명해
1: 他今天迟到跟天气有什么关系明明就是起晚了
0: 他今天迟到오늘늦은거죠跟天气날씨하고有什么关系뭔관계가있어明明분명히확실히就是起晚了늦게일어난거야83쪽입니다心灵鸡汤
1: 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
0: 바로직시할수없는거햇볕못보고요그리고사람마음도알수가없습니다본문내용다시한번듣겠습니다
2: 你新办的签证我看看
3: 签证什么签证我最近没打算出国啊
2: 是那个超市签证你去那里购物不是在朋友圈里晒了吗
3: 啊那个是我蹭朋友的会员卡去的。
2: 啊？这还可以蹭？不是说没有会员卡就不让进吗？
3: 是必须要有一个有会员卡的，不需要每个人都是会员。
2: 那这个超市签证可就不够尊贵了。
3: 哈哈哈，就是个超市。跟尊不尊贵有什么关系？
2: 体验一圈怎么样？你会办会员卡吗？
3: 不知道，会费挺贵的，东西分量又大，好像不太适合我。
0: 这么说이렇게말해요84쪽입니다물건이비싸긴하지만품질은정말좋아
1: 东西虽然贵，但质量确实好。
0: 东西虽然贵。虽然 A 但是 B 죠비싸지만质量품질은确实好좋아요그마트는분위기가매우독특해
1: 那家超市的氛围很特别
0: 氛围가분위기죠氛围很特别특별하다독특하다그냥둘러보기만했는데두시간이금방지나갔어
1: 随便逛逛就过了两个小时
0: 随便逛逛그냥한번쓱둘러봤는데过了两个小时두시간이지났다들어가기만하면저절로한가득사게돼
1: 一进去就忍不住买了一堆
0: 忍不住买참을수가없어요사는걸로그다음에얼만큼买一堆한보따리한가득마트비자라니이별명은조금과장된것같은데
1: 超市签证这个外号好像有点

0: 中国很流行，来来，手机先吃，手机先吃。
1: 그렇죠핸드폰이먼저죠
0: 对对对
1: 사람이먼저손대기전에먼저핸드폰의허가를받고开始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악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0: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아, 中秋礼物还是月饼最合适啊。
1: 中秋礼物속선물还是月饼最合适，가장좋지적합하지그런데요이月饼이또유행한지가얼마안돼요제가중국에한참유학할때零零年到一零年期间，月饼有是有，没有现在那么红火。
0: 那个时候月饼一定会吃，
1: 对对对，
0: 但是当做礼物来送是后来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因为以前中国的月饼很便宜，就是1块钱、2块钱。
1: 对，
0: 但是他们后来就是说，商家把月饼做得越来越贵，越来越漂亮，
1: 就高级一点。
0: 对，然后广告越来越多啊，这个就。就是您说的这种情景了，超市里面全都是这个月饼礼盒。
1: 그러니까요，哎，这些年，这反正不是这几年，但是最近的事情
0: 了，对对对，
1: 对吧？啊，다들그렇게생각하나봐。난어제사람들이줄서서고기소월병을사는것도봤어。
0: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吧？我昨天还看到有人在排队买鲜肉月饼。
1: 哦，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吧？다들그렇게생각하나봐。뭐가추석선물은月饼이최고그래서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吧我昨天还看到또어저께는또뭘봤냐면有人사람이있습니다在排队줄을서고있는사람뭐하려고买鲜肉月饼고기소월병을사려고줄을서있는사람도봤다니까에이그건매년줄을서해
0: 那个年年都排队，
1: 年年都排队呀、啊！哦，그래너줄서본적있어？
0: 你这个去排过队吗？
1: 你去排过队吗？줄서본적있어？오갓구워놨을때가제일맛있어。
0: 刚烤出来的时候最好吃。
1: 그렇죠이건이제말그대로이제鲜肉니까。
0: 对，有点包子的感觉。
1: 그렇죠조금시간이지나아무래도还可以还可以但是刚烤出来
0: 对对对
1: 아야最好吃
0: 最好吃
1: 最好吃가장맛있습니다어줄서본적없는데아니면우리지금줄서러갈래
0: 我没试过要不咱们现在就去排队
1: 我没试过먹고싶은거죠我没试过要不아니면咱们现在우리지금去排队줄서러갈까그럼우리둘이역할을나누자
0: 那咱们俩得分头行动了
1: 啊！那咱们俩우리둘이得뭐뭐합니다分头行动역할을나눕니다分头각자행동分头行动了역할을나눠서나는공원에가서자리를맡을테니까너는월병에가서줄을서
0: 我去公园占地方，你去排月饼。
1: 왜냐면달구경하면서위에빙을먹고싶으니까요
0: 没错没错
1: 我去公园占地方공원에가서달이잘보이는달구경잘할수있는곳에자리를잡을게去公园占地方你去排月饼
0: 这个是非常常用的一种表现方式
1: 哦
0: 排队买月饼
1: 对对 对, 对、
0: 啊、排月饼
1: 排月饼
0: 嗯就是大家这样去区分就是排队的目的是把这个月饼排到
1: 嗯对对对对
0: 排月饼
1: 排月饼
0: 啊你去排座位
1: 对对排座位
0: 哎也可以排队为了拿到座位啊排座位
1: 지금선생님말씀하신대로排队月饼이라는말도되긴하겠지만여기서는排月饼말그대로이미월병을줄을세우는거죠손님들의월병줄이딱서있는거죠 그래서排队排月饼좋습니다좋아그럼조금있다공원에서만나꼭달구경하기좋은자리로맡아야해
0: 行那一会儿咱们俩在公园会合一定要占一个赏月的好位置
1: 行那一会儿우리조금있다가咱们俩우리둘이在公园会合会合다시만나다모이다공원에서만나一定要占반드시차지하고있어야돼무엇을赏月的好位置달구경하기좋은자리그이대화에서는저도미처생각하지못했는데선생님지금아까말씀하신대로바위의빙이참재밌습니다
0: 네네네
1: 월병이그손님것들이딱줄이서있는거죠사실은 바위에줄서있는게월병이줄서있는겁니다
0: 是的
1: 자해설볼까요90쪽입니다펀더행동나눠서행동하다따로움직이다우리일을나눠서하자너는창문닦는걸맡아나는바닥을닦을게
0: 咱们分头行动你负责擦窗户我负责拖地
1: 分头行动나누는데요你负责책임집니다擦닦는거窗户창문이죠我负责拖地바닥을닦다拖地 다들 각자 움직였다가 30분 후에 문 앞에서 만나자.

0: 大家分头行动，半小时后在门口会合。
1: 半小时그대로30분이죠半小时后在门口문앞에서会合。
0: 嗯，这个是特别常用的一个组合，就是分头去干嘛干嘛，就是分开嘛。
1: 嗯，
0: 然后后面呢，先分头之后再见面，所以分头怎么怎么样，以后再会合。
1: 会合，모이는거죠。우리역할을나누자너는고기를사나는우유를살게계산대에서만나
0: 我们分头行动你去买肉我去买牛奶收银台会合
1: 对你去买肉고기를사고요我去买牛奶나는우유를삽니다收银台가이제계산대죠收银台会合지금선생님말씀하신대로각자나눴다가모인다会合두번째짠차지하다점거하다남동생장난감이거실의절반을차지하고있다
0: 我弟弟的玩具占了半个客厅
1: 玩具장난감이죠占了차지하고있어요半个客厅거실의절반그의낡은책상이서재의대부분을차지하고있다
0: 他的旧书桌占了大半个书房
1: 旧书桌낡은책상이죠大半个书房서재의반을차지하고있다대부분이죠대부분화장실을너무오래차지하고있지만다른사람도좀써야지
0: 你别老占着卫生间别人也要用一下
1: 老占着계속해서사용하다차지하다卫生间화장실别人다른사람도要用一下써야됩니다91쪽입니다心灵鸡汤
0: 每一个你讨厌的现在都有一个不够努力的曾经
1: 정말좀차가운말입니다근데맞는말입니다
0: 是的
1: 본문내용다시한번듣겠습니다
2: 你看路上都挂满了灯笼越来越有节日气氛了
3: 超市里的月饼礼盒也越来越多了看着就很贵
2: 哈哈中秋礼物还是月饼最合适
3: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吧我昨天还看到有人在排队买鲜肉月饼。
2: 那个年年都排队。你去排过队吗？刚烤出来的时候最好吃。
3: 我没试过。要不咱们现在就去排队？
2: 那咱们俩得分头行动了。我去公园占地方，你去排月饼。
3: 行。那一会儿咱们俩在公园会合一定要占一个赏月的好位置
1: 怎么说怎么说이렇게말해요92쪽입니다중국은지역마다좋아하는월병맛이다달라
0: 中国每个地方喜欢的月饼味道都不一样
1: 그렇죠每个地方喜欢的月饼좋아하는월병味道不一样너는어떤소의월병을가장좋아해
0: 你最喜欢哪种馅儿的月饼？
1: 哪种馅儿的月饼？老师，您呢？
0: 我最喜欢最近广东比较流行的那个，叫奶黄流心，流心奶黄月饼。鸡蛋馅儿的。
1: 그러니까요너무많아서고를수가없어
0: 太多了，选不出来。
1: 그러니까요选不出来。
0: 洪老师，您喜欢哪种？
1: 我还是传统的那种豆沙。
0: 豆沙。
1: 豆沙。
0: 其实豆沙我小的时候也最爱吃。
1: 对。택배기사들은더바빠져서쉴틈이없다
0: 快递小哥更忙了歇不了아이고辛苦辛苦
1: 이게这个是这个中国韩国都一样
0: 明这过节的时候更忙
1: 추석에는온가족이함께모여먹어야더욱의미가있다
0: 中秋节全家人聚在一起吃才有意思
1: 全家人온가족이聚在一起같이먹어야才有意思꼭보고꼭먹기
0: 必看必吃
1: 돼지고기소로만든월병
0: 鲜肉月饼
1: 예조금전에선생님말씀해주신대로상하이江苏浙江
0: 中国的江南
1: 그렇습니다이지역에서주로사랑받는월병중에하나가됩니다선생님
0: 中秋节单位发了鲜肉月饼你要不要啊
1: 鲜肉月饼我最爱了哪家的
0: 食堂自己做的
1: 诶这不是豆沙馅儿糊弄我这个外国人좋습니다세단어보겠습니다회사
0: 单位
1: 单位물다깨물다베어물다
0: 咬
1: 咬제가좋아하는팥소콩소

0: 豆沙
1: 豆沙속이다
0: 糊弄
1: 糊弄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어학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0: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心愿。
1: 实现心愿，实现실현하다이루다，实现心愿。잊다잊어버리다，
0: 忘掉，
1: 忘掉，잊어버리다。싫음걱정번뇌，
0: 烦恼，
1: 번뇌，烦恼，烦恼。콘서트，
0: 演唱会，
1: 演唱会。본문내용들어보겠습니다。
2: 你还在学唱歌？这么忙还坚持得这么好，看来你是真喜欢啊。
3: 算是吧，我一直都想认真培养个兴趣爱好，可是学跳舞运动吧，手脚不协调，画画下棋吧，下班了还要坐着。
2: 学唱歌好是好，可也很不容易。
3: 嗯，学了几个月，的确觉得越来越难了。
2: 难不是问题吧？你嗓子这么好，肯定能学好。
3: 谢谢你的鼓励，我不会放弃的，因为我有一个小心愿。
2: 什么心愿？
3: 我想学好唱歌，然后唱给大家听，帮大家忘掉烦恼。
2: 哇，祝你早日梦想成真，你要是开演唱会，我第一个买票。
1: 아직도노래배워？
0: 你还在学唱歌？
1: 你还在学唱歌？还아직도여기서는요在뭐뭐하고있는중이다，学배우고있는중이다，무엇을唱歌？오아직도노래배우있어，你还在唱歌？他以为可能是已经不学了，但是还在学唱歌。오이렇게바쁜데꾸준히하는걸보니정말좋아하는구나。
0: 这么忙还坚持得这么好，看来你是真喜欢呢。
1: 그러니까这么忙그렇게바쁘면서这么忙还坚持的꾸준히하고있는정도가这么好，계속해서이렇게꾸준히이렇게하고있는걸보니还坚持得这么好，看来뭐뭐처럼보이네，보아니你是真喜欢呢，정말좋아하는구나，学唱歌，喜欢学唱歌，아니면喜欢唱歌，좋습니다，你是真喜欢呢。그렇다고할수있지，
0: 算是吧，
1: 算是吧。늘취미하나쯤제대로꾸준히해보고싶었거든，그런데춤이나운동은몸치라서안되고，그림이나바둑은퇴근후에도계속앉아있어야해서。
0: 我一直都想认真培养个兴趣爱好，可是学跳舞运动吧，手脚不协调，画画下棋吧，这下了班还要坐着。
1: 그러니까요，
0: 这个有道理啊，
1: 有道理，有道理。我一直계속해서줄고뭘하고싶었죠，想认真열심히뭘하고싶어요，培养个뭐하나를기르고싶다，하고싶다，근데여기서는배양싱취죠，싱취는취미죠，여기서는요，취미를기르고싶다，취미를키우고싶다라는의미보다는우리말에서는그냥취미를하나갖고싶다，근데그것을한번하는게아니라계속꾸준히하고는거죠。그래서认真培养个兴趣爱好，취미를하나갖고싶었거든，可是그런데学跳舞，춤을배운다，运动，운동，手脚不协调，이표현은그대로手脚不协调를기억해두는게좋습니다。
0: 什么和什么不协调？
1: 그렇죠，왜냐하면协调가우리말에서는협조라는의미로볼수있는데그것이아니라조화를이루다거든요。근데여기선手와脚가따로 따로논다，원래运动운동跳舞이거동작이굉장히중요합니다。
0: 对对对对，手和脚得配合啊。
1: 이게잘맞아야돼요，그래야예뻐요。근데跳舞运动呢，如果手脚不协调。
0: 这个跳出来会很可爱，很搞笑。
1: 다른사람이보고웃는게중요한게아니라没有效果呀。
0: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自己这个兴趣爱好，它达不到一个效果。
1: 잘못하면운동같은경우는这个动作不好啊，对身体没有好处。
0: 您说的这个有道理。
1: 对。
0: 它有可能还会受伤。
1: 本来是要为了健康。
0: 对对。
1: 但是哎，更不健康了。
0: 没错，没错。
1: 对吧？그래서手

0: 作。
1: 老板사장님이让他그에게뭐뭐시켰습니다负责책임을맡겼습니다协调그에게조율하라고무엇을各地的工作각모든지역의업무를조율하라고그에게맡겼다우리둘이일정을잘맞춰서겹치지않도록하자
0: 我俩得好好协调一下行程，别冲突了。
1: 我俩우리둘이得뭐뭐해야합니다好好协调一下，잘조율을해서무엇을行程일정이죠行程别冲突了겹쳐서되지않게충돌되지않게别冲突了두번째鼓励격려하다응원하다엄마는늘나에게끝까지해보라고응원해주신다
0: 妈妈经常鼓励我要坚持到底。
1: 妈妈엄마저经常鼓励我鼓励격려하다이표현좋습니다坚持到底到底끝까지그러니까끝까지하라고坚持到底그는늘나에게새로운것에도전해보라며격려해준다
0: 他经常鼓励我要多尝试新鲜的东西
1: 经常鼓励我늘격려해줍니다要多尝试뭔가를새로해보는도전해보는거죠신鲜的东西새로운것에도전해보라며맛보라고해보라고또尝试新鲜的东西실패할때마다친구들이나에게포기하지말라고격려해준다
0: 每次失败的时候朋友都鼓励我别放弃
1: 每次매번失败的时候실패할때마다朋友친구가친구들이都鼓励我나에게격려응원해줍니다别放弃포기하지말라고응원해줍니다본문내용다시한번듣겠습니다
2: 你还在学唱歌这么忙还坚持得这么好看来你是真喜欢啊
3: 算是吧我一直都想认真培养个兴趣爱好可是学跳舞运动吧手脚不协调画画下棋吧下班了还要坐着
2: 学唱歌好是好可也很不容易
3: 学了几个月的确觉得越来越难了
2: 难不是问题吧你嗓子这么好肯定能学好
3: 谢谢你的鼓励我不会放弃的因为我有一个小心愿
2: 什么心愿
3: 我想学好唱歌然后唱给大家听帮大家忘掉烦恼
2: 哇祝你早日梦想成真你要是开演唱会我第一个买票
1: 怎么说怎么说이렇게말해요백쪽입니다해본적은없지만한번해볼수는있어
0: 我没试过但可以试一试
1: 没试过해본적없지만可以试一试한번해볼수는있다试一试너의그한마디로큰위로를받았어
0: 你这一句话就安慰了我不少
1: 这一句话그한마디안慰了위로를받았다안慰了不少적지않게꾸준히하기만하면언젠가는만족할만한결과가나올거야
0: 只要坚持总有一天会有满意的结果
1: 只要뭐뭐하기만하면坚持꾸준히하면总有一天언젠가는会有满意的结果만족스러운결과포기하지않으면꿈은이루어진다
0: 不放弃梦想就能实现
1: 不放弃포기하지않으면梦想꿈은能实现실현됩니다오늘은많이생각하지말고신나게놀아
0: 今天就别想太多开开心心的玩
1: 今天오늘은别想생각하지마세요무엇을太多많이생각하지말고开开心心신나게开开心心的玩놀아느낌대로말해요
0: 跟着感觉说
1: 꿈이이루어지다바라던일이현실이되다
0: 梦想成真
1: 오你升职了恭喜恭喜恭喜呀
0: 谢谢谢谢真是梦想成真呐我盼了三年呀
1: 今晚必须请客呀
0: 那是当然必须的下班了谁都不许不来啊、
1: 哦、
0: 都来都来我请客
1: 不许不来耶이제현장에갔을때今天谁都不许没经过我都同意不许回家吃的喝的痛快一点
0: 痛快一点
1: 좋습니다단어볼까요승진하다
0: 升职
1: 축하하다
0: 恭喜
1: 바라다희망하다
0: 盼
1: 반드시